是你怎么决定这个阿强的命啊？跟你大哥哥说了，哎，他俩兄弟那么大的亲戚啊，他们说的，嗯，这里面是新加坡出来的人，就是在家庭中在爱惜，把爱惜的东西生产，那当然你阿强从这个事情就看到这个是生产不能对阿强呢，你努力过努力干的呀，还根本就干起过来的，没你这样干。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就是阿爸提到的，我阿姐应该在节目里上下都有在回答的。因为当然就是，我这里有好几次的汤，我这里有好几次的汤，我五个人吃的呢，你们说说，你们这里有的是，我阿姐我